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段宁辉。畅游金陵城，平安伴您行。南京交警提醒您，长假自驾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勿酒后驾车超员超载，无证驾驶长时间疲劳开车，赏古都风光，做文明出行人。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段有车辆碰擦事故，刚刚倾脱离开，导致这一段积压车辆延伸到晋江出口附近，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请耐心通过。 G36 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雍庄枢纽附近有三车碰擦事故，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到陆河南枢纽，请注意避让。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和朔放机场出口附近车流量都比较大，有明显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近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目前呢，南京市区各道路包括快速通道等都是比较畅通的。

嘉先生进入了后半程哦，连绵的阴雨天气呢是告一段落了，所以晴好天气呢从现在开始已经回归啊。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都是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适合大家出行和晾晒。不过呢，这两天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全省的气温下降，风力增强，早晚的凉意呢会更加的明显啊。要提醒大家，像今天早晨啊，江苏部分地区的气温呢甚至降到了最近的低点，像徐州呢最低温度只有10度左右，而我们江苏的东南部地区呢相对是比较暖和的，在15到16度之间，其他地区呢14度上下。6号就是明天和后天呢，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呢都只有10到11度，体感呢比较的寒凉，所以早晚出门薄的毛衣或者冲锋衣呢，那大家是可以把它给派上用场的。不过呢白天是比较的舒适，早晚呢偏凉，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另外呢像今天的风力偏大啊，我们全省呢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那之后呢风力是慢慢的减弱。放眼全国，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0月的上旬，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低层呢主要是受到偏北气流控制，所以降水呢会稀少，晴或多云天气呢会成为这个秋天的一个主流了，总体呢也是利于假期的外出包括返程。干冷的北风呢吹散了水汽，也遏制了降水的同时也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周小婉。因国庆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免费通行，车流量预计将大幅攀升，建议您提前做好行程规划，错峰出行，多一份从容，少一点路途奔波等待。我们在加强辖区路网保通的同时，也用心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南京市域内高速共有8对高速服务区，油品库存充足，充电设备配置齐全，可充分满足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您在行驶途中如感疲惫或爱车需要充能休整，可以驶入服务区稍作休憩。如您的车辆突发故障需要高速免费救援，请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96777，也请千万记住，发生状况后做到车靠边人撤离，车内人员尽快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区域等候救援。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

0: 拜。
1: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连云港段过连云港北出口1公里有三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南通段离小海枢纽1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二车道，沿线车多排队。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常州段离罗溪枢纽2公里有车辆事故占1、2两股车道。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陆家出口附近有多车多点追尾事故发生占第一车道，后方车辆积压3.6公里，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和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都是有着大流量缓行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为应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大流量，江苏多部门联手启动应急车道动态开放机制，期间当部分高速路段出现瞬时大流量车多缓行，交管部门将第一时间通过路侧可变大屏发布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的提示，全力保障路网平稳有序。目前已在京沪、沪宁、新阳等11条高速110余处共约500公里路段增设交通标志牌和电子显示屏。警方提醒，开放应急车道是为了缓解拥堵，生命通道的优先级始终不变，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特殊车辆执行任务需要立即让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目前呢，南京市区的各个道路包括快速通道整体都是相对比较畅通的，主要的缓行路段主要有应天大街高架在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处，还有绕城公路往三桥方向在马群到东洋坊立交这一段。此外呢，在南京博物院、中山陵这些景区的门口车流量和上一个时间点相比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最后呢，我们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南京上院门过江通道站前4标江南工作井主体结构目前是顺利封顶，标志着这一关键节点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为下一步盾构始发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11是温暖的，
4: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11是幸福的，
4: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1: 11是绿色的。

0: 日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
1: 还有 S39 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西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

0: 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到的是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江飞警官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江飞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目前啊南京市的中山陵景区包括周边交通的一些相关信息，也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出行，然后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些相关的安全交通提醒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中山门大街向马坊地铁站这个交叉口。
0: 嗯，
1: 然后交通情况是从向马坊到胜利村这一条路线，它这个交通流量这块是比较相对来说有点大
0: 哦。
1: 然后整体因为向马坊它是博爱路，它是一个主要进出口，然后开车来中山风景区来的外地朋友进入景区停车场是必须提前一天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微信公众号上面预约的。
0: 嗯，
1: 当天预约是约不到的。所以说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提前一天在线预约。然后您讲。
0: 嗯，我在想啊，今天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假期的第五天了啊。其实这段时间好像我们中山陵景区的周边应该说持续的就是本地

来节目呢，给大家特别介绍了，就是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100.1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了一个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啊，也进入了收官的阶段。就是有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对这个报名非常感兴趣，因为坚持100天零违法就可以抽取1吨汽油。有朋友现在就在留言啊，在大蓝鲸上告诉我说，这个加油的活动到底怎么能够进入参与？方法非常简单啊，仔细听一下，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啊，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或者呢你搜索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那个驿呢是 ABCD 的驿啊，就是英文字母的驿站。如果觉得这两个微信公众号你觉得搜索起来有点麻烦的话呢，直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全民会加油啊，这个你搜索几个字全民会加油，你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把你的车牌啊，我记得哦，好像你的这个行驶证啊，要把它给上传一下，然后呢就可以来参与了全民会加油。

0: 再来看到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车辆从上桥段排到晋江收费站 ；G2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车辆从苏通大桥服务区缓行到小海枢纽；同时 ，G40 沪陕高速小海枢纽附近往南京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陆家段和苏州新区段都是有着大流量缓行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提醒大家，为了方便驾乘人员节后返程，沪武高速上海方向翘旗枢纽转无锡方向的匝道已经提前建成通车，从江阴晋江长江隧道过江去无锡可以实现全程高速。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南京市出行注意端。那么目前呢，这个时间点和上个时间点相比，南京市区的各个道路流量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增大，主要缓行路段有新庄立交，还有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上方东西双向，以及绕城公路往三桥方向，特别是在东洋坊立交这一段，目前相对都是流量比较大的。此外呢，中山东路到下马坊进城方向整体车多，车辆也是相对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比如说南京博物院、东部站区医院门口这些路段相对比较明显。那最后呢是交通资讯方面的消息，上元门过江通道站前四标江南工作井主体结构目前是顺利封顶，这也标志着这一关键性的节点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突破，为下一步盾沟始发等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十一是温暖的，
4: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1: 十一是幸福的，
4: 谢飞。
5: 他推荐了升级之后，他也是串联起了上海很多位于临港地区的一些旅游景点，比如说上海天文馆、中国航海博物馆，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像海昌海洋公园，这一些就主题乐园它都可以全部到达。然后呢，它是单程就坐一次呢是5块，如果你买它的一日票就是10块钱，那当天就可以无限次的在任何景点上下车。另外呢，它在双休日和它的这个国定节假日晚上最后一个班次就是20:05那个班次，为什么会有一个05呢？我当时也跟他们的这个运营公司了解了一下，是因为我们滴水湖每个周末还有是国定节假日晚上呢会有烟花秀。
6: 哦，这个烟花秀那是免费的吗？
5: 对对，
6: 我想感兴趣。
5: 也是免费的。
6: 太棒了。
5: 然后他那个发车的20:05那个班次呢，就是适合那个滴水湖放烟花的这个时间点，它这个车开出去之后呢，会有在一个你可以特别能欣赏到烟花的角度，它会停止几分钟，让大家在双层车的2楼直接坐在车上去看烟花。因为平时你围绕着这个湖旁边，可能大家也能看到烟花，但是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水平片上的，就如果前排有人，那你后面的人可能看起来有点累。那而且双层巴士上看的话，你就有比人家更高的一个优势，你的视线你的更宽阔，对吧？你能拍到的这个烟花可能会更美。
6: 哎、
5: 所以这个
6: 太人性了，
5: 我们对临港十一特别升级的这个嗨巴士的双层巴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是特地想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6: 谢谢小罗老师这份贴心哦。然后我要跟大家

0: 马戏嘉年华，安徽省的杂技团会带来高空飞人、奇幻魔术、小丑和萌宠互动，并且呢，它这个洛港公园当中有一个小黄鸭的城市乐园将会持续到10月11号。同时，吉尼斯记录的有一个同款的气魔小黄鸭，就是一个很大的吹气的小黄鸭，就是在这个草地上，非常的具有这个视觉感。同时， 还有很多的露天市集啊，汽车特技秀啊，各种汽车特技秀啊，像极速的漂移入库、亲子打卡啊，另外呢，汽车还有这个凌空飞车飞跃，真的会让人肾上腺素拉满啊。这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洛港公园。同时呢，合肥的包公园呢也会推出包圆潮有戏国庆乐园游主题活动。最重磅呢，它就是有一个包公全息幻影剧场， 安徽首个包公主题的全息剧《包公探案之泸州疑云》是每天7场连排， 它是用全息立体成像裸眼 3D 还有这个虚拟现实交互，带您和包公一同来破解泸州疑云。
1: 哇，哎，我特别跟孙老师说啊，你看此刻我们江苏的听友缘分的天空在交广网的这个留言板上就说我们家就是安庆的，所以在这儿听到您在推荐他自己的家乡，他觉得特别自豪，而且很开心。对，
0: 特别有亲切感啊。
2: 对，
0: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央视秋晚的举办地在淮南。
2: 哎，那就 那我先请教一下孙老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为什么央视的这个秋晚啊，这一次会选择在我们淮南这个地方？因为安徽啊，它出名的这城市特别多，然后淮南这个地方的选择好像是跟古代的一本书是有关联的，是吗？
0: 没错啊，就是汉淮南王刘安呢曾经就在淮南这个地方和他的门客一起编纂了一本奇书叫《淮南子》，而《淮南子》这本书呢 就是第一次记录了嫦娥奔月这个故事，所以其实中国人在中秋节和月亮的情节啊，都是从此由此而追溯来的。所以今年的中秋晚会正好呢就在淮河岸边淮南举办。
2: 大家明白了，这真的是找到老祖宗了，就最早的淮南子这本书里描绘了嫦娥奔月的这个神话的故事，所以这次央视特意把这个秋晚的这个举办地啊就选择在我们的安徽的淮南了啊。对，是这样的。那在淮南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受限古城，围绕着淮南子这本书记载的嫦娥奔月的四大上古神话，
0: 推出了31项特色活动，全天是不间断的上演，像淮南子的互动剧、嫦娥奔月的祈福舞、仙子巡游、台阁走阁，这是一个非遗的表演都会轮番登场。还有呢，就这里有一个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会有一个夜游岩石展，体验玉兔灯还有彩绘帆布包等楚韵的手工 DIY
2: 啊，同时这里还有个24节气，南一带的，我们江苏的朋友特别喜欢自驾啊，像这段时间呢，宏村西递等等一些经典的古村呢，在这国庆假期也是有花灯巡游、无人机的光影秀，而且新进的碧山书局有草木染，还有古法书签等等一些手作体验，实体呢有非遗鱼灯的制作，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可以到安徽皖南的易县去逛一逛。

0: 南京八卦洲长江大桥、苏通大桥、重启大桥三条过江通道对应的指定高速路段，即 G36 宁洛高速马群枢纽至雍庄枢纽， G15 沈海高速新东枢纽至董邦枢纽， G40 沪陕高速启东北枢纽至重启大桥主线，这些路段中重型货车在10月6号、7号这两天每天的8点到22点限行。另外节假日期间，江苏全省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特别注意。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那我们目前关注到南京市区各个道路的情况。目前呢，二桥在北岔进城方向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多的。此外，应天大街高架西向东方向，从三五桥立交开始呢，陆陆续续缓行到了黄山路的上方。新庄立交包括绕城公路在吉林这个双向路段都是比较车辆多的。那最后我们关注到交通资讯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国庆假期的高速公路大流量，江苏多部门是联合施策，启动了应急车道动态开放的一个机制。当部分高速公路出现瞬时大流量、车多缓行的时候呢，交管部门会第一时间。
4: 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度过的啊？假期当然已经过半了啊，各位可以总结一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快乐的分享一下，你在哪里旅行或者吃到什么样的美好食物？此刻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时间呢，我还会连线浙江交通广播电台的记者，请他们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国庆假期浙江有哪些好玩的精彩亮点。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重点关注的是长三角地区啊。你看，我们先连线了上海交通台的记者，然后刚刚又连线了安徽交通台的记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儿再到浙江去逛一逛。那喜欢浙江的朋友，千万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么好听的一首歌《浮生一梦》，哎，是不是带各位又带到了杭州最美的西湖上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白娘子和小青之间的那种姐妹情深故事啊。

0: 营。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

0: 阮都成语。不知是谁把淮安阮都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脊背乌光油亮的阮都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
1: 西双版纳出发，然后呢景迈山双江，然后呢沿着怒江，昨天最远呢也是深入到了这个川滇交界的丙中洛，几乎是非常的好走，没有太多的这个游客，都是这个晴空万里了。现在皇冠峰基本上已经露出了90%，还剩尖尖那一块云，一会儿的话估计
2: 这个我看着团友们去想干体验了，
3: 对吧？哎，然后在腾冲当地的地热资源也特别的丰富，不知道姐姐在这一路旅行当中有没有就是用泡温泉的方式洗去就是一身的疲乏呀？
2: 有呀有呀，我们在那个泸水专门住了那个温泉酒店嘛，然后那个正好还下着雨，打着伞泡温泉，
3: 哎呦，那
2: 有意思，
3: 蛮浪漫的一种情怀在里面啊。
2: 是的，是的。
3: 而且你会发现，云南当地它有好多怪嘛，那其中有一怪就是鸡蛋是串着卖，而且呢，因为地热资源。它比较的丰富多彩，好像带一点硫磺味的那个鸡蛋，他们会放到那个就是地热资源里面把它蒸一下，哎，那个鸡蛋吃起来也味道蛮特别的啊。
2: 那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腾冲。
3: 哦，那个在腾冲，
2: 那个好像主要是在腾冲，对。
3: 对，那个大滚锅，那以后有机会没关系。我倒是觉得，就是杯子要很满，就永远对这个地方有念想，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到这个地方来发现一些新鲜，对不对？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次走的还是很有特色的，主要沿着这个几条江嘛。
3: 嗯。
2: 从澜沧江到怒江，再到双那个独龙江，等于把西藏的这个边界从南往北基本上
3: 都走
2: 到了，到一直走到四处那个西藏嘛，这个路线设计的特别好，
3: 太棒了。然后呢，我觉得姐姐身体也特别棒。那我想问一问啊，就是2026年即将收尾的这个，
4: 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5: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2: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1: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秦凤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3: 寻香进士，以示郑重，点烛，用云洗烛，香火旺，左点洗烛，洗香火，燃香。
1: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4: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

0: 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1: 下轿后，新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2: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3: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1: 轻盈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轻盈，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

0: 月十六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型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行。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我的爱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下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车辆排队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深海高速关闭新桥双向入口，G1515延晋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G1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东泗阳双向入口， S21延设高速关闭合德涉阳黄沙港双向入口， 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双向的入口， S49新阳高速关闭了陈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冬训青少年球员训练营相关工作，通过资源下沉、区域联动发展，补齐基层青训短板，构建层层衔接、梯次储备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国内青少年足球科学化训练。在这些资金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公益金的精准下沉、八项发力，从硬件升级、保障完善、赛事搭建、青训深耕等多个维度，为国家体育事业的未来积蓄力量。
2: 好，说完了群众体育，我们再来看看竞技体育。那么看到3.11亿元，虽然占比不算太大，但对于我们国家队的备战也是非常关键，是吗老师？
1: 非常关键。这3.11亿主要花在了三个方向。一呢，是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2.02亿；二呢，是支持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8266万；三呢，是支持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2657万。拿2.02亿的训练基地建设来说，资金聚焦了国家队备战需求，紧扣洛杉矶奥运会、米兰冬奥会备赛目标，支持了8个省区市建设高水平体育训练基地，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分明的国家队转性保障网。那在2025年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上呢，中国代表团拿了32枚金牌，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这就是公益金硬核支撑结出的硕果。那再来说说国家足球队管理和足球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那2025年，多支国字号男女足球队伍完成了上百期的集训和赛事征战，那全年开展34期相关培训，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那关于运动队文化教育科研，2025年投入了2657万，专项用于体育高端智库建设，编撰行业权威研究报告，为体育科学决策提供支撑。那同时呢，落地24项科技创新项目，赋能科学化训练，助力教练员、运动员全面成长。那竞技体育的竞争不止于技战术和体能，更是科研实力、综合素质和训练理念的全方位较量。从2011年到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15年内共支出超过106亿，用于支持竞技体育工作。那从国家队训练到赛事举办，从场地建设到人才培养，背后呢都有体彩公益金的身影。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和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呢越迈越大，中国体育彩票作为体育事业生命线的角色也将继续发力，发挥更大的效用。
2: 好，非常感谢今天王丹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
4: 足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5: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火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4: 新娘唐淑宁，
6: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4: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7: 满族婚礼是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20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20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如果说古老礼俗

0: 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就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青年传承人李红，
1: 在满族婚礼啊，是通过

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T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以及常熟路段，瑞安大桥往溧阳方向的主桥面附近，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扬州、宝应、高邮、江都以及无锡枢纽附近，另外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赣榆、射阳、大丰以及汝高路段，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黄花塘枢纽、溧阳路段，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常州段，吉萨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茅山、基因潭经济开发区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双向的太湖隧道口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往江都方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以及蜀冈路段，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徐州机场、睢宁路段，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潘黄枢纽、新化以及淡南路段，7/36宁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雍州枢纽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己之手，护航每一段旅途，守护您一路畅行。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首先要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苏州往南通方向离常熟开发区出口2公里有四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积压。 G4 沪甬高速往南京方向丹阳收费站附近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也是有积压。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离徐州机场出口2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全省高速北向南方向多个路段车流量大，那么排队距离比较长的有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车辆从主桥面排到小海枢纽；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车辆从上桥段排到平桥北枢纽；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车辆从主桥面排到广陵。
4: 十一是绿色的，
5: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4: 十一是贴心的，
5: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

4008589090 4008589090。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消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五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订购呢，每

0: 在此刻 G2 京沪高速苏州无锡段双向淮安扬州段往上海方向， G1 五神海高速盐城段和太仓段往上海方向， G42沪甬高速镇江和常州段往上海方向， G25长深高速溧阳段往杭州方向， S49新阳高速盱眙段往扬州方向，都是有着大流量和长时间的排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水城慢生活，安全放首位。泰州交警提醒您，真做文明驾驶人，共建平安泰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戴好安全头盔，人车混行路段仔细观察路况，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城市文明需要每一位出行者共同守护。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方面的最新情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以及江阴隧道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路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或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南通路段，五峰山闯江大桥往常州方向的江都以及镇江段，江津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淮安到高邮以及江都泰兴路段，双向的无锡东到苏州新区，另外苏州沪通还有往上海方向的阳澄湖府区附近，下午沈海高速往上海

0: 串串红灯笼呀，沿河岸排开，晚光浸过青瓦白墙，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随水波轻轻摇曳啊，非常的漂亮。一边呢是感受热闹的市井烟火，一边呢是六朝金粉的历史。正所谓十里秦淮桨声灯影，我们也不妨感受一下古诗里夜泊秦淮的意境。
1: 您好，主持人。
2: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袁导哈。今天听了袁导给我们介绍，我相信以后当我们大家再去逛这个夫子庙的时候呢，就不仅仅只是去看一看热闹哈，那真正的我们能够看懂其中的门道。好的，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袁导，谢谢你，再见。在今天的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你曾经有没有去逛过这个夫子庙，那你到了夫子庙你印象最深的又会是哪里呢？那欢迎大家在节目中来给我们留言哈，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互动专区，然后呢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5: 欢迎回来今天的人生之美，我是苹果。今天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叫罗碧文。2023年的一天，罗碧文去博物馆，发现很多人在门口排着长队啊，租讲解器。那些讲解器又老又旧，本质呢，其实就是一个 MP3，播放着提前录好的音频，为游客讲解馆里的文物。而这种讲解是单向输出式的，哪怕游客有再多的疑问，你也没法问，只能在心里憋着。旁边倒是有真人导游，但是昂贵的价格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罗碧文在馆里

老板娘刚一回头还没看清是谁呢，再看赵匡胤抡起手中这盘龙棍，你给我载着啊，啪，就这一下子。哎呀，有首歌各位听过没有？那个桃花朵朵开，哎呀，万朵桃花朵朵开，老板娘当场毙命。这院里这么大动静，屋里能听不见吗？店小二也出来了，听什么玩意儿？啪嚓咕咚的，这怎么回事？啪嚓是盘龙棍砸到头上了，咕咚是怎么的？死尸栽倒，怎么回事呢？店小二不知道啊，扶着赵京娘上了马，特意呀、把那马嚼子给他带上了。什么叫马嚼子呢？有的时候啊，怕这牲口啊乱吃东西啊，在外边逮什么一低头捡着就吃，所以呀、会带一个嚼子把这嘴勒住了啊，避免这个马呀、驴啊、骡子呀在外边乱捡东西吃。带上这个之后啊，这个牲口平常嘶鸣的声音也会小一点啊。把这带好了，赵匡胤拍了拍赤麒麟说，这一路我们都要低调一些啊，我跟我妹妹说话声音不会很大，赤麒麟你记住了，你也不要胡乱嘶鸣。再看这赤麒麟点了点头啊，要么说宝马良驹呢，不单跑得快，他也通人性，就跟听明白了似的，驮着赵京娘就出来了。再看赵匡胤一回身，把这店小二和这老板娘的尸首往那灶坑上一堆，拿来柴火是一把火点起，连这店房是一块烧了个溜干净，带着京娘继续行进。赵匡胤确实有能耐啊，不单是胆大心还细，力大无穷，而且还武术超群。其实历史和民间传说当中啊，您听任何一位侠士和英雄好汉，听起来都像有超能力似的。其实不单是他们，咱就说现在啊，您身边每一位啊，包括您自己，都有超能力啊。很多人可能会扪心自问，说难道我是个变种人，这么多年我没发现吗？啊，不是这么回事啊。其实啊，最基本的一些人类的素质，你比如说忍耐力啊、记忆力、学习能力，甚至来说你内心的那种善良，这个其实都是属于我们每一位平凡人的超能力。你把它运用好了，都可以去造福社会，都可以去帮助他人。挺好，继续保持优良的品质，就是每一个人难能可贵的超能力。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啊，有很多在历史包括民间传说当中那些侠士的超能力啊，咱得掂量掂量啊，是否属实啊，是否违背科学，是否违背祖训。有人说杨老师有点严重了吧，哎，一点都不严重。很多民间传说的超能力啊，那玩意儿都在卡 bug， 知道吗？我个人认为《水浒传》里就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施耐庵老先生啊，有的时候小说他这写的有点玄乎。

有了，十七八岁小姑娘哪见过这个呀？说说兄长，你这你小心一点吧。啊，没办法啊，他也说不出来那个我跟你并肩作战啊，我不走，他啥也不会了。这小毛贼还不知道自己这钢叉怎么断的时候，再一睁眼，完了，芭比 Q 喽，彻底凉凉了。嗯，哎呀，你说给我个临终遗言不行吗？稍微等一会儿，谁等你？钢叉一断，这棍也就到眼前了，耳轮中就听着啊啪，这一棍赵匡胤正敲这毛贼脑袋上，当时就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当然了，这毛贼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啊，上来不跟遍地滚说嘛啊，带我前去送死啊，挺好啊，说死就死，信义之人。嗯，哎呀，唯一最悲惨的，在我的嘴里边啊，这毛贼出场到结束没到三分钟，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来啊！当然，这就叫下场啊！赵匡胤收拾提棍，把棍头这血在脚底上蹭了蹭。来，接下来你们谁上？毛贼们都吓傻了，周金也懵了。哎呀，这男的好大的劲儿啊！一招就把我手下人给灭了。哎呀呀呀呀呀，你看这砸的，哎呀呵，哎呀，这也是那也是啊，哎呦呵，我这脚底下还一块啊，脑袋都砸腔子里边了，哈哈哈哈，小子啊，哎呀，我让你跟我这儿嚣张啊，我让你跟我这儿穷嘚瑟啊，我让你跟我这儿啊晃荡，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啊，只能拿这些话来壮自己的胆子。那个，你们谁上啊？谁敢上啊？小毛贼一个个的都跟那举着火把啊，手中拎着刀啊。你去啊？哎，我不行，我昨晚喝多了，这跟你喝酒有什么关系啊？你让我去，你怎么不去？哎，我不行，我后天还得请人吃饭呢啊！我都约好了，我饭庄都定下来了，我不能失约啊！这都什么理由啊？扒了前面那位啊！哎，那个。我们大王生气了，要不你去吧，你去把这小子灭了。哎，我也不能去，我这两天喝中药呢。这都挨着吗？这个，哈哈，周金一看，嘿，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平常跟我出去抢老百姓的时候。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

0: 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

0: 早晚呢温差又大，尤其是这个感觉到晚上啊这个特别的凉了一些了，
1: 嗯，
0: 所以一不小心啊，这个肩颈部呢就容易受到这个风寒的侵袭，使得颈部的肌肉局很忙，但是呢他觉得他能够驾驭，不像过去那样觉得很疲劳，而且这一年来他说基本上

0: 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